0: 持，然后我觉得我总是能在一些，比如说下比赛这样关键的分，然后找到一些动力和能量，所以很谢谢大家今天过来支持。祝大家中秋快乐，国庆快乐，然后享受这个小长假。
1: 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分为女子单打 WTA 1000赛和男子单打 ATP 500赛。二号晚上，中国选手步云朝科特在钻石球场挑战网坛传奇德约科维奇。首盘他一度以6-4领先，让全场沸腾。尽管最终德约以4-6、7-6、6-2逆转取胜，但步云朝科特的表现已经赢得对手和全场的尊重。下一轮比赛中，郑钦文将对阵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商俊成男单第二轮的对手则是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无论结果如何，这个国庆假期的钻石球场，中国选手的敢打敢拼的精神都深深感染着每一位观众，而这正是本土作战的意义所在。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3: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国庆假期，南京明城墙台城景区推出诗画台城国风仿式节庆主题活动，以沉浸式夜游诗画台城夜见金陵为主线，将数字光影、行进演绎、国风巡游、诗词互动等搬上城墙，为游客解锁夜游南京的新方式。为破解节假日景区周边车流拥堵、停车难、出行乱的痛点，今年国庆假期，扬州市对瘦西湖、大明寺等核心景区周边停车场全面实行线上车位预约制度，游客不必盲目驱车前往景区，只需通过宜兴扬州小程序提前查询剩余车位，预约停车泊位，系统实时更新车位数据，实现先预约后出行，到即停。10月5号，经典昆曲《牡丹亭惊梦》快闪演出将会走进苏州地铁沿线，在南门站、悬桥巷站、虎丘站轮番上演。传统昆曲走出戏台殿堂，在地铁人流中上演活色生香的江南非遗盛宴，让市民游客在候车之时可以驻足品读，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风雅韵味。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十一福利活动，8.8块可以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活动最晚到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个人都会有一次领取的机会。你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块就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参加的千万不要错过时间了，活动最晚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着现在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还不用等，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5: 纵横新闻经纬，
6: 新闻经纬，
5: 纵享观点精华，
6: 精华
5: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6: 为你呈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

首日增长 60.4%， 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十五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会达到1.3亿吨。据网络平台说，

0: 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革命胜利勇于牺牲，是共产党人哪能不视死如归，做革命军人岂能管个人安危。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这篇日记也正是王杰两不怕精神的出处，它不仅是写在日记里，更是记在心中。牺牲后，王杰生前所在班被国防部命名为王杰班，生前所在连被原南京军区授予弘扬两不怕精神模范连荣誉称号。至今连队每天晚上点名时，第一个名字还是王杰，全连官兵齐声答道。2021年9月，王杰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人民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临危不惧，舍身为人，这就是人民战士王杰。王杰用生命谱写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在华夏儿女中传承。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四川绵阳梓潼县，有一座承载着民族脊梁记忆的两弹城，这里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902基地院部旧址，曾是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总部。这座镌刻着红色基因的历史地标，正以科技为翼，开启新的篇章。1969年，院部机关从青海搬迁至此，直到1992年，中务院搬离梓潼，迁至绵阳科技城，历经23年。邓稼先、王淦昌、于敏等杰出科学家曾带领数万科研工作者在此扎根，他们隐姓埋名，以身报国，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攻坚克难，先后组织22次核试验，打造出一批守护祖国和平安宁的国之利器，也诞生了一批至今引领中国原始创新的科技工程。踏入两弹城，这些穿越时空的建筑仿佛让大家走进了新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的艰难时期。当时科研人员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日夜奋战在一线，他们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为指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这些科学家无悔的人生选择。两弹城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当年的办公楼、档案馆、防空洞和实验室等，每一个角落都留存着先辈们奋斗的足迹。邓稼先旧居，简单而朴素的陈设，让人们仿佛看见这位两弹元勋忙碌的身影。条件也要上，他带领队友们用敲杠敲、滚杠滚、用大绳拉，硬是靠双手和肩膀干了3天3夜，让40米高的钻塔矗立在荒原之上。1960年4月19日，1205队仅用5天04个小时就打出第一口油井，创下当时钻井的最高纪录。当王进喜带领工友打下第二口井的时候，突遇井喷，腿伤未愈的王进喜毅然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以身体搅拌水泥，和队友奋战3个多小时，终于制服了井喷。当地群众称赞他是个铁人。1970年11月15日，积劳成疾的王进喜因病逝世。

0: 年仅47岁，他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进喜从凡人到铁人的光荣历程，充分体现了共和国老一辈创业者忘我劳动、为国争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人生追求，生动诠释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内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古有李冰都江堰，今有人民江都站。在江苏省扬州市境内，京杭大运河、新通洋运河和淮河入江水道交汇处，江都水利枢纽的四座泵站连接四座绿色小岛，一字排开，蔚为壮观。这里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排灌工程，亚洲最大的泵站枢纽，被誉为江淮明珠。过去江苏水资源南丰北枯，淮河入江不畅，洪涝旱灾频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61年12月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破土动工。没有现成的图纸和资料，生产厂家也从未制造过大型机泵设备，工程全部由中国自行设计，设备自行制造安装。到1977年3月，一座集灌溉、排涝、发电、航运于一体的综合水利枢纽巍然矗立于世界东方。四座泵站共33台机组，总抽水能力达每秒508立方米。1978年徐淮地区严重缺水，枢纽向北方送水近60亿吨。1991年百年洪涝，又倒排洪水27亿立方米。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正式开工，2013年11月15日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从此长江水从这里出发，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润泽华北大地。60余载的坚守和开拓，使苏北地区实现了旱改水，昔日十年久旱的贫瘠之地变成了米粮仓。京杭大运河苏北段拥有了充足水源，沿线城市水源充沛，旱涝有备，生态绿洲常驻，焕发着勃勃生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河南安阳灵州市，一条蜿蜒的水渠盘旋在太行山的绝壁之上，宛若人工天河。20世纪60年代，临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引漳入林工程，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被世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光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解放前，临县境内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为了生存，临县人不得不翻山越岭远道取水。1959年，临县遭遇历史罕见大旱，境内河道全都断流，县委决定走出县境，就近引漳河之水。漳河水流经临县北部豫冀两省交界处时，因临县地势远高于河道，河水无法引入，只有把引水点开设在河的上游，从山西境内引水，沿山开渠，才能让水流进临县。1960年2月10日，县委召开全县引漳入林广播誓师大会。次日，在

0: 县委第一书记杨贵的亲自带领下，37000名群众自带工具奔赴修渠工地，拉开了凿峭壁开天河的历史序幕。修渠十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水泥自己造，没有炸药自己碾，粮食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充饥，买不起钢钎，长钎磨短了当小锹用，小锹磨短了碾成手把钻。红旗渠开工近4个月，爆破后悬崖松动，浮石频落，时任楚险队长的任阳成腰系大绳，在太行山最险峻的梨树崖、老虎嘴等工段飞荡楚险，坠石砸断了他4颗门牙，他却用钳子生生拔掉残齿，吐出血沫继续挥铅。他的腰间被大绳磨出厚茧，衣服和皮肉粘在了一起。十年间，临县人民就靠一锤、一铅、一双手，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终于建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1965年4月5日，总干渠通水；1969年7月，支渠配套全面完成。红旗渠的建成，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的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60余载渠水奔流，红旗渠精神早已汇入这片土地的血脉，成为一代代中国人骨子里的不屈韧劲儿。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凭着自力更生的奋斗和艰苦卓绝的意志，用汗水和智慧铸成红旗渠这个气势恢宏的国之重器。今天它仍然屹立在中华大地，成为我们的国家记忆和民族骄傲。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黑龙江省东南边陲，新海湖烟波浩渺，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临湖而聚。园区正中一座丰碑巍然屹立，碑身正面，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纪念碑14个金色大字在日光照耀下灿然生辉。
2: 不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止10月2号，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从硬核刑侦到港式悬疑，从爆笑喜剧到温情动画，今年国庆档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截至昨晚9点多，由张译、马丽主演的罪案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以1.37亿元的成绩稳居档期票房第一，同时也是目前国庆档唯一票房破亿的新片。国际方面，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府埃里社工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据 CCTV 国际时讯消息，日本自民党籍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问乌克兰，并于10月1号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会晤。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感谢本档编辑张云、菲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副区。
2: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3: 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可区分不同发言者，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卡片轻薄，机身低调，支持手机通话录音，关键信息不遗漏。
4: 11超长假期，回老家之前专门逛了逛银江南精选的微信小程序，选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送给妈妈，专柜要3-4千块钱一瓶，这里定啊只要3位数999，客服还贴心的把礼袋什么的都安排好了，预算够，心意够，也够老妈跟她的朋友们吹嘘一阵子的了。另外呢，我还给自己选了一些护肤品，价格是真划算，而且正品保证，可以任意检验，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银江南精选。姐妹们还有一些男士不会挑礼物的，都可以直接去小程序随便选一选，大牌护肤，妈妈爱，自己爱，老婆爱，尤其是我选的这一款抗衰产品的王者黑绷带，它呢也是天后王妃的心头爱，无数网友好评连连的神奇面霜，专柜要3980，价格着实不菲，这次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999就可以到手了，羊毛必须得薅，但是得说清楚日期不是最新的，不介意的朋友再去拍。但是我觉得呀，这
5: 将会连线到专业医生，听到详细的介绍。
0: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观众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好，这里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我想大家平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都看过不少的 AI 短剧了，但是你知道吗？AI 短剧演员也开始接商务了。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在她的社交账号就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引发了热议。那 AI 生成的形象

0: 想到底能不能够为真实商品代言呢？好，今天我们就会聚焦这个话题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个爆火的 AI 短剧的女主方桃子到底是谁。
1: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7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2: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1: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
3: 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他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他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0: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专家的观点哈，广告代言人呢必须是民事主体，那 AI 虚拟形象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这就让方桃子绕过了真人代言的法律约束。但是第一人称宣称亲测体验，这本质上是在虚构自己的使用感受，这就涉嫌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此外呢，美瞳是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广告法明确禁止医疗器械广告利用代言人做推荐，所以呢，方桃子的这条美瞳广告涉嫌构成虚假广告。好，听到这儿呢，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想到这样一个现实问题，那万一虚拟人广告出现了虚假宣传，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该找谁来维权？这个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4: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25.8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0: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1: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2: 嗯，确实哈，现在这个 AI 演员 AI 主播早就已经随处可见了，这个技术门槛呢持续降低，有不少品牌也非常的青睐 AI 演员，因为他的形象比较可控，也不存在所谓的塌房的风险。而方桃子的出圈毫无疑问也是虚拟形象创作的一次非常值得肯定的探索，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技术它是有边界的， AI 当然可以。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

0: 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振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下次想要使用筋膜枪的话，可以先到这个正规医院的康复科，让医生来帮忙评估一下哈，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用，怎么来使用，以免发生危险。其实说到底，这个筋膜枪就是一个工具，它的本质呢是高频振动，它的作用对象是
2: 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就这么清楚。还有个手在这边，在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等就好了。
3: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光是实现侧面拍摄还不够，这个商家还在隐蔽性上不断的升级。目前市面上的这种折射手机壳呢，是分为两种，有孔款和无孔款，而差价最高能到几百元，核心差别就在于能不能够藏好当中的棱镜。
3: 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5: 语音已关闭。
4: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3: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6: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们听到这儿哈，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这个心里边已经警觉起来了。那依靠这套装置，手机就可以悄无声息地完成偷录。那买卖和使用这样的设备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7: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
8: 在实践中呢，他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他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9: 主持人，那这个国庆假期呢，咱们淮安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暖意

0: 全市依托特色文旅 IP 惠民补贴政策和多元促消费活动，打造了沉浸式场景化的假日消费环境。餐饮、文旅、家电、汽车等多领域消费全面升级，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市民游客度过了热闹又实惠的国庆假期。 在盱眙当地深耕龙虾特色IP， 以美食搭配音乐，打造龙虾音乐嘉年华，创新推出美食加文化加娱乐的全新消费场景，让市井烟火的气息与浓浓的家国情怀交融碰撞，成为假日消费的热门打卡点。那么数据也是显示，今年国庆期间盱眙客流量较去年同期上涨了18%，特色节庆活动将成 成功的将超高人气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增量。那么不只是特色餐饮文旅火爆，淮安的大宗消费市场同样暖意融融，家电换新，汽车购置成为假日消费新热点。淮安同步启动国庆惠民车展，多款热门家用新能型的车型是集中亮相，实打实的优惠红利有效拉动了汽车大宗消费持续向好。那同时呢，为了持续的激活秋冬的消费市场，释放内需潜力，今年国庆啊，淮安也是接续这个苏新消费的这个活动热度，推出了幸福满怀安心消费，汇控秋冬系列促消费活动，市集投入了近千万元的资金啊， 加码汽车以旧换新，家电数码换新补贴，同步开展商圈嗨购、消放券发放系列车展等各类促消费活动，累计200多场活动，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拉动消费提质增效，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持续擦亮了城市消费活力名片。
1: 那么以咱们淮安的国庆假期第一天，预约停车泊位系统实时更新车位数据，实现先预约后出行到即停。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明两天全国冷空气活动频繁，多地气温还会持续下探，假期后半段各地气温又将明显回升。今天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宁夏、内蒙古等地，未来将会继续向南渗透，华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温都将陆续降到20度上下，最低温也将大面积刷新立秋以来新低。未来几天北方多地昼夜温差普遍都会超过10度，局地还将超20度，提醒大家早晚别着凉了。 国庆假期期间，胖东来为游客免费准备早餐，包含牛奶、面包、鸡肉肠、鸡蛋以及湿巾，引发游客凌晨2点排队现象。10月2号，胖东来回应说，确认当地3家门店会为凌晨到店的顾客准备免费早餐，建议顾客营业时间前往，以免影响休息。目前门店已限流。 国际方面，据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国际检察机构 ITA2号发布通报， 2名正在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运动员因兴奋剂检查呈阳性，这2名运动员分别是哈萨克斯坦田径运动员博拉特别戈斯和塔吉克斯坦网球运动员沙里夫。那么目前2名运动员已经被临时禁赛。 ITA 表示，2名运动员有权针对临时禁赛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也有权要求对 B 平样本进行检测。至此，本届亚运会已经出现了6例兴奋剂违规事件。最后来听文体方面的消息。 今天亚运会进入尾声，除马术外所有项目将收官，全天共决出47枚金牌。中国队有望在中国女垒决赛、网球男单决赛、艺术体操、高尔夫球、射箭、攀岩、跆拳道、摔跤等多个项目冲金，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达100万，三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
1: 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工作方案明确了准予纳入医保项目目录的基本条件，包括列入现行版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可控，不会对基金安全构成风险。以下情形不纳入医保项目目录，包括国家明确规定或立项指南建议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美容、非功能性整容、减肥、健康体检、预防保健等非疾病治疗类，以及超出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其他不符合基本医保保障范围规定的。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迎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限时特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仅需999，法国原产，假一赔十。法国尖端科技抗老黑科技，30%高浓度玻色因加绷带修复力，直击老化根源，一夜焕活年轻肌。正装50毫升，专柜3580，今天特价999，就是因为只有一年多的有效期，所以才这么便宜，赶紧来抢一瓶吧。28天淡化法令纹、抬头纹，肌肤紧致如绷带提拉，苹果肌烹弹少女感，泛红、爆痘、烂脸，厚涂一夜舒缓，主打抗老，肉眼可见的饱满。微信小程序搜索

0: 熟虾，又或者是30岁之后粉底卡进纹理，苹果肌往下走，都可以用上这款黑绷带。黑绷带啊，就是干这个的，所以适合所有的适龄姐妹，太权威了。其实黑绷带它的全名是叫做活颜修护晚霜，灵感来自瑞士医美诊所术后修护，所以核心它不是普通的保湿，是玻色因溶液促进胶原和糖胺聚糖生成，帮皮肤从基底撑起来。尤其是新款30%提升到了50%的玻色因，再叠加
1: 它用人单位带来2600多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为求职者与企业搭建高效便捷的就业桥梁。在盐城滨海的招聘会现场，主办方特别设立公共服务就业窗口，提供政策咨询、医疗保障、法律维权等一站式服务，着力为返乡人才及各类求职者搭建高效对接平台。
2: 这带来的都是企业急需补岗的实打实岗位，薪资福利全部现场公开公示，用工规范，待遇透明，会后线上也会持续的接收简历、跟进和对接。
3: 国庆假期，苏超有2场淘汰赛，10月3号和4号晚上，8支球队将会展开4强争夺战。那今天晚上的2场分别是徐州队对阵无锡队，泰州队对阵南通队。我们来看准备情况。
1: 120位鼓手集结在一起，加紧排练。徐州队将主场迎战无锡队，开场节目是手鼓表演《旗开得胜》和《母亲是中华》，两首曲目节奏铿锵，昂扬奋进，是献给祖国的祝福，也为徐州队主场作战助威。
4: 在短时间内打磨出非常有气势的手鼓节目，我们通过文艺表演致敬祖国，礼赞华诞，用鼓声传递家国情怀，
5: 祝福祖国
6: 繁荣昌盛，国
1: 另一场比赛，泰州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南通队，两支球队分别是上届冠亚军，实力接近，争夺激烈。为了这场比赛，泰州球迷赶制了一幅1000多平米的巨幅助威画，设计为球衣造型，上万名泰州球迷在上面签名，表达对家乡球队的支持和热爱。
3: 好，下面有请省气象台的气象主播张杰为我们带来苏超赛事天气速递，介绍一下今天赛场的天气情况。你好，张杰。
7: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将迎来苏超第23周的2场精彩对决，两场比赛均在晚间7:40开赛。具体来看，第一场比赛将

0: 无声无息就能抚平生活里的疲惫和琐碎。最近呢，我就认识了这样一位带着温柔香气扎根南京的台湾姐姐，她的人生也正是因为芳香有了一场美好的蜕变。说起植物精油芳香疗法，相信大家多少都有所了解，但对于如何成为一名专业的芳疗师，如何拿到国际芳疗师执照，那可能就知之甚少了。今天我们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正是中国教育部一加 X 芳香疗法高级培训讲师，德国莱茵 TUV 国际认证高级芳疗师，美国 NAHA 认证国际芳疗师，英国 IFA 认证国际芳疗师，并服务过1500多个家庭的赖素满。芳香疗法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治愈力量？一位远渡海峡的台胞，在陌生的城市是如何平衡家庭？
1: 自己越久，你可能相对经验更加的丰富，你就更能够掌握和辅导好，这些相信我们的个案，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到他们啊。
0: 您同时还有德国、美国、英国这些不同国家的国际芳疗师的认证，那这些考试，他们每个都会有不同的侧重吗？
1: 初级在学习的时候，芳香疗法的内容其实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我考过，曾经有一张证照是比较难考的，它需要我学习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还要做60个个案。
0: 哦，
1: 我还要做60个个案，辅导过60个个案之后，我才能够提交论文，才能够去完成这个整体的一个学习。所以他们每一张证照的难度都会相对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在初级内容上面都是一样的，
0: 但是到后面都是需要跟实力相结合的。
1: 对，到后面的时候就是需要实力相结合。
0: 那到现在为止，您大概已经有做过多少个实力？
1: 我曾经系统的整理过我自己的一些实力案例，其实也就是为了教学。我当时是整理了有200个。但现在应该是就更加的多了啊，因为很不放心嘛，所以我就回去台湾休假。在我回去台湾休息的时间，这段时间呢，跟朋友一起下午茶呀，聊聊天呐，然后就在一次聚会上面，有一位朋友，他看当时的我很胖，我有78公斤，
0: 嗯，
1: 他说，哎，精油可以帮你减肥，你要不要试试看？他这样跟我说。
0: 但是您最初接触精油？
1: 对，是我最初接触精油的时候，他这样，他就跟我讲说，哎，精油可以帮你减肥。但其实那时候的我，对于减肥这件事情，当然是在意，但是并不是最上心的。我最在意的其实是我的呼吸问题。因为我的呼吸问题，我的鼻炎很困扰我的生活，我已经非常严重的记忆力下降。所以在那时候的整个聚会上面呢，我对他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是到后面他了解到说，原来我有很严重的鼻炎，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有一支精油叫薄荷，它能够帮助你很好的通畅呼吸，你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试了一下那个薄荷精油以后，哇，那真的就打开了我的新的世界了。因为当你看一个鼻炎患者，他的鼻子都是轮流工作的哈，
0: 是，
1: 突然你可以同时工作的时候，你说会不会觉得哇，就是很舒服，然后就被 get 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你有什么资料可以给我学习一下？然后真的是有一点在原来的认知上被打破，因为我们原来的想法就是觉得精油不就是化妆品吗？
0: 嗯，
1: 它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
0: 对，
1: 好像挂不上钩，对吧？
0: 对，
1: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能有什么资料给我学习一下吗？这个朋友他可能也了解了我的性格，所以他送了我一本芳香疗法大百科，非常大的哦，就像我们
0: 字典那么大吗？
1: 电话簿，
0: 哇哦，
1: 这么厚，然后这样这么大一本，他就送给我。那我正好也是在台湾，就是在休息的阶段，所以我就开始研究那一本书，然后开始读那本书，哇，真的就整个就原来的观念都颠覆了。 后来我就请这个朋友帮我带了一整套精油，然后就在这个期间我就开始涂涂抹抹。

0: 然后就开始护理我自己的鼻炎和我的呼吸。哎，真的，我就从每天都要洗鼻子，然后到不用洗鼻子了，然后到现在你
1: 修复力直击老化根源，一夜焕活年轻肌。正装50毫升，专柜3580，今天特价999，就是因为只有一年多的有效期，所以才这么便宜，赶紧来抢一瓶吧。28天淡化法令纹、抬头纹，肌肤紧致如绷带提拉，苹果肌蓬弹少女感，泛红、爆痘、烂脸，厚涂一夜舒缓，主打抗老，肉眼可见的饱满。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从来没想过自己也可以用上顶级大牌赫莲娜的宝子们，今天人手入一瓶，只要999，体验不一样的奢华，赶紧来抢一瓶吧，品质都经得起考验。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14点整。

5161756168 138516176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八，1385161756八。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

0: 啊，跳车哈。但是如果他这个女子精神方面有些问题，经过鉴定，精神病患者发病期，那这个处罚就不用处了，是吧？
1: 对，治安处罚法或者说这个行政处罚法里面都规定精神病人这个不予处罚，但是要责令监护人加强看护和治疗。
0: 这个女子跳车这个行为如果没有引发其他的事故，目前来看是没有啊。跳完以后似乎人和车就开走了，人就看不见了嘛，对吧？如果她自己受伤啊，这是一个单方面的交通事故，所有的责任自担，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
1: 是的，这个过错明显是她自己引起的，她要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
0: 那如果她有精神疾病，就不影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单方事故啊，什么赔偿责任自担，这个完全不影响，是吧？
1: 对，因为说到底他自身的损失嘛，对自身行为负责，就不存在对外负责责任的问题。
0: 但这个女子如果跳了以后，假设因为险些发生交通事故，连环的，
1: 是的，
0: 后面那个车差点就翻了，很吓人。如果被碾压、被撞了、受伤了，后车担不担责？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1: 我觉得从目前这个报道看，他是明显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车正常行驶。如果说没有什么超速啊，没有这个超载，也没有什么其他影响，我们经常讲文明驾驶，如果没有这个行为的话，那不应该承担责任。
0: 是转变为治安案件或者刑事案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您简短说一下啊。
1: 比如说车内吵架，比如说吵架引起的，这个可能也不是涉及到其他问题。如果说受到胁迫，比如猥亵，那看要和那个行为看他的这个具体行为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责任了。但从这个警方讲，还不涉及到这些行为。
0: 那这个案件里，这个驾驶员要担责任吗？就是这个驾驶员有可能会面临类似于道交法方面的一些处罚，或还要担其他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吗？这个驾驶员，
1: 他如果你简单那些行为上看，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行为，比如说就是像乘客已经发生行为，他有没有采取一些制止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吧？要看一些他的，如果说确实有一些行为，那可能承担责任啊。
0: 如果没有制止，也会有些类似于罚款，是吧？
1: 因为类似于他就是我们一个笼统的一个嘛，你驾驶员要安全文明驾驶，
0: 要提醒
1: 这个大原则上看他有没有。实际上这个本身没有具体的条款来针对这个进行一个处罚。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做客节目。好，夏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哎，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了
3: 翻江倒海回家就吐了，
4: 更年期太讨厌了，
5: 更年期简直是把以前攒的毛病全翻出来了。我以前从不失眠，现在躺床上2小时睡不着，好不容易眯一会儿，4-5点又醒了。不过王姐，我见你状态挺好啊，脸色红润，说话中气也足，咋调理的？
6: 我可有秘密武器，看我随身携带
7: 蜂奶宝蜂胶液。
6: 是的，我家那口子听他同事说啊，这宝贝对更年期特别有帮助，特意托人从巴西原产地代购，但是后来发现国内正规品牌更靠谱，就给我买了蜂奶宝蜂胶液。
5: 蜂胶不都是老年人吃的保健品吗？我们也到了吃蜂胶的年龄了吗？对咱们更年期真有用？
6: 哎呀，你这个观念啊真的是 out 了，只要是好东西哪里管年龄啊，早用早舒服。我研究过了呀，蜂奶宝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这可是蜜蜂从酒神菊树嫩芽和树枝上采集的天然精华，经过它们自身酶转化后，活性成分比普通蜂胶更高。
5: 听起来很厉害啊。
6: 哎，你知道吗，蜂胶里头有黄酮类化合物、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咱们调节免疫、抗氧化，还能舒缓神经紧张。最关键的是，它不加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是纯正浓缩原液，活性成分全保留，比那些勾兑的靠谱多了。
7: 那具体咋吃？效果咋样？
6: 我吃了快3个月了，每天服用。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江苏淮河以南依旧维持应有阵雨，苏南一带雨时断时续，局部有小雨。淮北地区多云为主，雨水不多。南京午后还是阴，阵雨断断续续，时停时下，气温。

0: 慢慢升到今天最高的19度左右。东北风4到5级，空气湿度大，虽然雨不大，但路面一直比较湿滑，大家出行务必小心。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今明两晚，苏超八强淘汰赛首回合即将打响。本赛季苏超淘汰赛升级，八强赛、半决赛都采用主客场两回合制，总比分占优者晋级。相比较于上赛季的一场定胜负，两回合在双方城市各赛一场，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公平。这样一来，首回合抢占先机至关重要。这个国庆假期，且看苏超八强谁能占得先机。我们来看今晚呢将上演两场对决，徐州队对阵无锡队，泰州队对阵南通队，分别在徐州和泰州进行。本台记者已经赶赴现场，会在稍后的新闻晚高峰节目中给大家带来前方最新报道。今晚7:40，本台也将直播泰州对战南通的现场实况，首回合谁能笑到最后，欢迎大家锁定收听。10月5号，经典昆曲《牡丹亭惊梦》快闪演出将走进苏州地铁沿线，在南门站、悬桥巷站、虎丘站轮番上演。传统昆曲走出戏台殿堂，在地铁人流中上演活色生香的江南非遗盛宴，让市民游客候车之时可以驻足品读，沉浸式感受江南风雅韵味。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帆船翻板女子水翼翻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赛事的第165金，追平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10月军情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芬兰日前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从而使法国核威慑的覆盖范围扩大至11个欧洲国家。简单说，前沿威慑计划就是给伙伴国提供参与法国核威慑演习的机会。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以把携带核武器的战机或战略力量临时部署到盟友境内，从而扩大防御范围。但关键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法国总统手中，不和任何国家共享，也不替代北约的核威慑。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约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2020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提出与欧洲伙伴讨论核威慑的欧洲维度，但当时响应者寥寥。2025年3月，马克龙再次表示，法国拥有独立完整的核威慑力量，有意探讨向欧洲伙伴提供核保护伞，引发多国关注。在当前美欧安全关系出现波动的背景下，俄乌冲突延宕导致俄欧关系恶化，欧洲在防务自主问题上出现了深层焦虑和战略调整。2026年3月2号，马克龙宣布前沿威慑计划由法国、德国、英国
1: 解决这个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曼德海峡，那么就等于新一轮的红海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的话，那么无疑会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尤其是之后的选举啊，给这个特朗普政府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美国方面可能会试图来进行这种谈判啊。那么谈判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比如说曼德海峡的通行，那么不至于迅速的被掐断。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大限度的降低整个的冲击。但是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那么美以战争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们说这一轮的这种整个的曼德海峡的这种通航的危机的增加，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之为，那么美国方面在美以战争所做的一系列

0: 行动的结果啊。那包括我们说最近一轮，这个美国为首的一系列的国家试图去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我们说制裁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其实，都是把整个的局势那么变得这个更为复杂。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他还是说希望能够借这种所谓的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的接洽，那么去证明似乎自己对于中东的局势，那么还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啊。因为我们知道9月12号，那么特朗普当时在跟爱尔兰总理的沙特关系一定会因此受到影响。那么这个还要考虑，就是比如沙特的这个苏丹王子基地啊，这些其实对于沙特自身的安全啊，在美以伊战争的背景之下，其实对沙特自身安全也带来负面影响。那么这些都会重叠到一起，就是进一步的造成这个沙特方面对美国的信心。那么甚至我觉得不光是沙特，还有就是对整个中东啊，对美国的信心会造成影响。当然了，我们说美国方面一定会有所这个所谓的类似于对冲啊。那么你像新的消息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在美国的国内情报部门反复的认为，向沙特出售 F-35 可能会导致泄密的情况之下，还是同意那么以240亿美元的价格啊，价格不低啊，当然向沙特去出售 F-35 战机。就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被特朗普视之为一种所谓交易啊，交易的艺术嘛。但是这种交易本身，那么对于沙特来讲，对于整个中东来说，可能大家都会在看。就是我想现在没有任何一方会认为特朗普分敌我，对特朗普来讲只有自己和别人，那么去影响丧失别人的利益跟形象，那么为自己谋利，那么就是损人利己。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特朗普这边的唯一的考虑。
1: 当然是，可是沙特给美国交了这么多年的保护费啊，到了最要紧的关头，美国对沙特袖手旁观，您觉得这事儿对沙特来讲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促使沙特转变自身的策略呢？
0: 好的，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讲，沙特其实没有多少其他的选项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中东来说，沙特现在也做了很多努力啊，那包括跟土耳其跟这个巴基斯坦去签相关的协议，那么试图去构建一套新的，那么对自身的安全带来比较正面影响的这种新的规则跟体系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那么整个中东现有的安全框架，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这种所谓石油化安全的整个的框架现在已经趋于崩溃，这件事情我想在美以伊战争，在之前的加沙危机的过程之中，大家已经看明白了。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是救亡已死嘛，那么谁是新亡呢？就是在大家还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项的情况之下，那么都是尝试。但是在尝试的过程之中，我想短时间内沙特也好，包括我们说像其他的阿联酋这些国家，他们很难迅速的摆脱美国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要不要摆脱？沙特、约旦、阿联酋这些国家在几十年以来大量的投入资金，那么整个装备体系是完全美式的，训练人员的关系，各种各样核心的装备、情报，这些其实是完全都是美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脱离了跟美国切断影响的话，那么他的整个国防体系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的没办法再运转，短时间内啊。所以我想大国，你像沙特，他可能会采取双轨制，那么一方面呢继续维持跟美国的关系，从美国引进包括 F-35 战机这样的方式，那么可能就开玩笑说还是要把拐拄起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希望两条腿走路，那么把比如说跟土耳其啊、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那么进行一种逐渐的提升啊，当然也包括跟其他大国，就是现有的空白、现有的整个框架的崩溃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确定了，但是包括地区大国在内，没有任何一方觉得就是美国的收缩就是美国的消失，它也不是，美国人不会消失，不惜影响自身的库存，它也要保证以色列，但是其他国家没有这个待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很清楚的知道，美国人一直是分就是多重标准的啊，在盟友和伙伴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美国的利益

一些特殊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那么可能之后的盟友和伙伴利益，它是一点一点分的。那么甚至美国人试图人为的制造一种竞争，就是让他不同的盟友跟美国去类似于争宠的情况啊。那么当然这个本身其实也更可笑，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讲，似乎这个方式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我想对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这几年对于整个局势的发展应该是很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盲目的，大家都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基于政治，他可能不见得会承认，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啊，一方面可能还是继续要捧着美国，要拍美国的马屁，要试图狐假虎威，但是同时呢，很多比如地区大国他已经开始考虑自己要单独搞一套了。那么这种行动呢，在跟美国自身的这个因为国内的政治极化呀，这种两党制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他有很多的骚操作，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多。那么我觉得最后会逐渐的消解美国现在的这种全球的这个战略的布局啊，这种战略布局的逐渐崩溃，我觉得不是一个比如说特朗普政府下台就解决的，不会的，它是一个几乎不可逆。

0: 新闻广播，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动感地带伴成长，一款可以陪你从校园走到职场的 AI 应用来了。全新升级的灵犀小伴 APP， 凭借同一账号实现身份全周期陪伴，从上学到工作，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灵犀小伴 APP， 陪你从校园走向未来。
1: 十一超长假期，回老家之前专门逛了逛银江南精选的微信小程序，选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送给妈妈，专柜要3-4千块钱一瓶，这里定啊只要3位数999，客服还贴心的把礼袋什么的都安排好了，预算够，心意够，也够老妈跟她的朋友们吹嘘一阵子的了。另外呢，我还给自己选了一些护肤品，价格是真划算，而且正品保证，可以任意。
2: 是，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也门和中东局势。上面呢，我们谈到了胡塞武装也倾向于和美国保持停火，不跟美军爆发直接的冲突。胡塞武装这么做的，
0: 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3: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4: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
3: 被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4: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3: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80-1988，400-980-198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80-1988，400-980-1988。
4: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80-1988，400-980-198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3: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繁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

0: 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2: 明的，
3: 嗯，
2: 知不知道？所以我猜到你今天找我呢，是想问保险公司怎么赔你钱的事。但是现阶段我建议你啊，不要进行理赔。
3: 嗯，
2: 你不要急，只要你不进行理赔，那钱跑不了，他早晚得赔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不要急，是不是？我现在不赔，慢慢我拿不到赔偿，不存在啊，不存在。所以保险公司是不是催你了？
3: 这是几次他。说过几次，
2: 对吧？我告诉你啊，他着急结案理赔是因为他有考核，他手上有你这个案子怎么一直没有结束啊，他有考核，所以他比较着急催你赶紧理赔，你不干，听我的，听我的，咱们不干，咱们早一个月理赔，晚一个月理赔，钱都在那里，该是咱们的，少不了。
3: 嗯，好的，
2: 明不明白？但是你现在赔完了以后怎么办呢？我问你，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压迫神经，虽然我不是医学啊，我不是专业的，但是你知道，你这种事儿，你比如说头晕这个事儿，很多时候是主观上的，就是你自己觉得头晕，但是呢，你拖时间长了，你去医院你是查不出毛病的，知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你说头晕，可是你检查下来，到时间长了以后，你检查下来，你的身体好像从医疗指标上也没有不一样。那你到时候找谁说理去啊？你没有证据，保险公司到后边他就不赔你了呀。
3: 是呀。
2: 哎，积极治疗，你不管他说什么，我告诉你啊，咱们记几件事儿。第一，现阶段就去大医院，就你这个，你不要，我理解去趟上海不容易。可是你在启东不一定能解决得了你的问题呀。
3: 嗯，
2: 坚持去治。
3: 我在启东就是中药调理，就是。
2: 哎呀，不行的，不谈这些，你要打电话问我，我就这意见，你爱听不听。
3: 好。
2: 啊，你不听挂了电话，你不听我这，我也无所谓。
3: 我知道。
2: 哎，你不要什么调理，你这就是叫什么乳突这个分离性这个骨折，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你在颈椎这个地方，那压迫神经严重的话，你就是植物人，脑袋以下都不能动。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儿戏的，拿什么中药调理啊？
3: 压迫神经还好呀，医生说还好啊。你这个压迫神经没什么伤多神经，就是神经有损伤。
2: 那你就去问他，你说我怎么恢复？因为我现在还是下一下床我就经常的头晕恶心吗？我不告诉你们，除非医生告诉你说你不用来了，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给你治疗了啊，你的治疗结束了，那再说。好。
3: 好的。
2: 这是第一步啊，然后你记得第二步。那么我们又去上海的医院了，对不对？我们该治疗的也都治疗了，当然我希望通过这些治疗手段您完全康复啊。好，我们说一个最差的结果好不好？就是说咱们又

0: 没有啊。
1: 那你打电话给我什么意思？
0: 问你是两个，一个意思是，我问，这个驾驶证是不是，通行责任会不会降级？
1: 不会
0: 这个问题。
1: 你是 A 照是吧？不会。
0: 不会啊。
1: 不会。
0: 第二个问题问是，负责的代理律师老师说，还有保险以外还要赔多少钱？这个我不知道，还要赔哪方面的钱？能给我
1: 保险之外还要赔什么钱是吧？
0: 还有医疗费。
1: 这是第你问就这俩问题，第一个能不能降照对吧？第二个就是保险之外要赔还要赔哪些钱是吗？您有没有为把那个女的被撞死这件事情，你自己觉得自己确实有过错，感觉到对不起人家？
0: 我反正是我觉得从当时的情况下咱不知道这个事跟咱有关，我想他谁撞的，咱是个镜子的，他应该有责任嘛，是吧？
1: 你没责任啊，你把车，你13米个车，你停到了那个斑马线上，完全后边的车，你左边和右边的车根本看不到你车头上会不会出人。你这么大程度的、这么大面积的遮挡视线，你也造成了人家正常行驶的电瓶车也没办法预判可能发生的风险。你没责任呐、啊？
0: 这不有责任了吗？同等责任，我符合有没有异议了？要你按你这样说也。
1: 你应该主要责任还同等责任，我要是交警我就判你主要责任，什么同等责任？
0: 我是上一个红灯没
1: 解释，这有什么用？解释这有什么用？是不是因为你越位停车，然后造成了那么大面积的视线的遮挡？现在你就关心，哎呀可别给我降照了，降照我不能开车，哎呀保险以外可别让我自己赔钱，最好全是保险赔。你这俩问题不就是这两点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要补那个，我要卖车赔人钱的，我是所以有责任，咱不要赔人钱嘛，只是这个意思嘛。
1: 你保险怎么买的？交强险肯定有，三责险买了多少？
0: 100多万吧。
1: 差不多够赔。
0: 哦，还有他那个代理律师问，还有非，
1: 你不有代理律师吗？那你律师这种问题，律师就可以解答呀。律师怎么告诉你还要赔什么钱？你说给我听来。
0: 我没有律师，是对方的律师。
1: 啊，那他跟你要什么钱？
0: 他说，看病花了10多万，要。
1: 那保险赔啊？
0: 有保险以外的赔，他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不知道多少。
1: 保险以外是什么钱？他就不管他跟你要多少钱，他总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名目嘛。比如说啊，他现在给你要10万块钱，那这10万块钱是什么钱呢？
0: 哦，没
1: 不，你要问清楚啊。他现在不是在保险理赔以外还要跟你要一笔钱吗？现在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就是说保险不够的钱，就是问我们要，是这个意思。
1: 保险不够的钱呢？
0: 不报的钱，就是保险公司不够的钱。
1: 不就是保险公司不赔的吗？
0: 哎，不赔的，对。
1: 那保险公司哪些不赔呢？
0: 还有住院费也
1: 住院费保险公司肯定赔。
0: 赔哈。还有个问题，那我已经递交了，那你要按我以前没打不进电话，我要按你说的没有异议的话，我符合没有异议了。
1: 你已经复核了，还谈什么异议不异议啊？你不已经申请复核了吗？
0: 申请复核，
1: 那就等就完了。你现在不存在撤回来呀、啊。你已经提上去了，你不是复核了，那就是等结果就完了呗。但是我要是交警的话，我就判你主要责任，我才不会给你同等责任呢。
0: 我是静止的，我
1: 你静止有什么用？你停在哪里了？你静止有什么用？你好像弄得自己很委屈一样。
0: 我不是委屈，我不是
1: 人家是死了个人，人家是死了个人，人家老婆死。

0: 器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复播节目。
2: 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
0: 其实矛盾最后还是你跟房客的。
4: 对。
0: 嗯。你现在什么想法呢？
4: 我现在就是计划到明天周末嘛，我想先去自己去敲一下门。首先第一个我想确认一下里面到底有几个租客。
0: 嗯。
4: 然后他们和想了解一下他们和托管公司签订合同是到什么时候。
0: 嗯，有必要。
4: 然后呢然后呢我再去他们注册的地点去看一下，就是要这个房租。
0: 嗯，有人陪你去吗？找个人陪你。那不，你没结婚？
4: 结婚，因为还有孩子，这个你也知道，江苏这边都还有补课啊什么的。
0: 那至少找个同事或者小姐妹，有没有？不要自己去，因为你也不认识租客。虽然房子是你的，可是人家租客也不买你这个房东的单呢，我也不是从你手里租的房子啊。对不对？而且我都付了房租了，就是我根本都没见过你这个房东，所以你这个房东也不能，人家也不一定买你的单，不是吗？
4: 行，那我就到时候请
0: 带个人
4: 跟我一起上。
0: 带个人一起呢，然后咱们去了跟租客就说一下，你说如果这个发生纠纷了，咱俩都是受害者。
4: 嗯，
0: 对不对？
4: 嗯，对。
0: 所以你说我这个合同反正快到期了，所以我也想就跟你确认一下，你签到什么时候？不行的话，咱俩就一起去一趟那个就是这个代理的这个公司，就这个中介。
4: 嗯，
0: 哎，咱们就是最好是把信息对齐，知不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信息不对齐的话，就是最后的，你告诉他，你说虽然你交了房租，但是如果最后我的合同都到期了，那我肯定要来找你呀。
4: 嗯，
0: 那到时候你说那麻烦就是咱俩的嘛，不是吗？
4: 对。
0: 哎，所以你说你最好坦诚的告诉我，你签合同租到什么时候，对不对？然后我的合同到什么时候，然后咱俩一块儿，不行的话有必要一块儿去一下那个什么，这个信息一定要对齐。
4: 好的好的。
0: 嗯。你要是需要啊，因为你还要本人接触一下嘛。那么我的想法是这样，你接触过以后，如果你明天去谈的要房租都不顺利的话，你把那个你确认一下他们公司现在到底联系人是哪个。就你原来联系那个经理到底现在还在不在这家公司，你确认好啊，然后你要个他电话，我们编辑呢帮你以媒体的身份打个电话也试试看是不是能够推动一下这个事儿，这是我愿意帮你的。但是如果这家公司比如说换了法人了，公司内部经营出问题了，因为这种公司特别容易出问题。为什么？现在房租不像以前那么房子不像以前那么好租了，像南京房租也不像前两年那么贵了。那么这些公司呢，这些公司他不仅仅赚的是差价，知不知道？他更多的是他可以集中的囤一笔，比如说他是按季度付给你，但是他往外租的时候收的人家可能是年租金，那么他手里就会囤一些现金，他囤了这些现金之后他就拿去做其他投资，然后资金链断了他就无以为继了。好几家大的那个就像这种中介怎么倒的都是这么倒的，他如果是老老实实的就为了吃那个差价，他可能还黄不了。哎，所以风险是肯定有的。那现在你说的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信号。
4: 嗯，
0: 哎，你就这么想，所以我们更及时的介入是有必要的。好，那么你先去谈啊，先去谈。如果谈的一切还顺利，我们媒体就不介入，因为媒体介入有可能让这个事情变得反而是双方敌对情绪可能会更加重一些。啊，他抚养费假设就是处在这样的，因为这是很正常在很常见的现实当中的这个状况，对吧？假如处在这个状况的话，我是觉得我把你这个话我也记下来，如果多几个人帮他，可能孩子确实就能够顺利的完成至少高中的学业嘛，是不是？
4: 对，主要是青春期心理上面还有一些可能需要一些沟通的。
0: 嗯，太好了，
4: 我这边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好嘞好嘞，也感谢您的爱心。这事儿我也记下来了。啊，好，你这样你就去谈完了跟我们编辑联系就行了啊。
4: 好好，感谢。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4: 嗯，小东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啊。你看多好的听众啊。哇，我今天叫什么终于接了一个不那么让人心里堵得慌的这个电话了。你们说是不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河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水运江苏。

0: 气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
1: 亚运领奖台，国庆假期机票价格先降后涨，节中到达底谷。
2: 抢队晋级的概率，但是我依然相信徐州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而南通跟泰州的比赛，真的就是胜负完全无法预料。这样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文欢给我们带来现场的这种激情四射的表达啊。今晚7:40，本台将直播泰州对战南通的现场实况首个回合，谁能笑到最后？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年以来，奔现游热度持续走高，年轻群体成为文旅消费主力军。国庆假期，江苏常熟依托山水古城资源持续升级文旅产品，紧抓节庆假期激活文旅消费，全力打造长三角青年青睐的旅游目的地。来听江苏记者孙欣、张雪，常熟融媒记者杨卫伟、毛小华的报道。
3: 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正在退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更安静、更有

战中中国队4-3取胜，获得本次亚运会男足比赛铜牌。本场比赛中，门将李浩在点球大战中表现亮眼，两次扑出对方两粒射门。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队获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66枚金牌，也到达节中低谷，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五折。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号、9号价格又将回落。来电只需8.8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趁现在，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接下来给大家送一波惊喜福利，好视力十一黄金周，不管您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下单，直接领取健康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草本枕，赶紧拨打4108788323，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融合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订购都能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平常单买200多一盒，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这可是十一黄金周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档编辑菲菲，稿件编审张云，我是小雨。想要了解更多新闻，您可以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稍后是新闻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换窗户提升隔音效果，是选双层玻璃还是三层玻璃，真的能隔绝外面噪音吗？大家好，我是天天。双层、三层中空玻璃确实能有效隔音，噪音越大提升效果越明显，日常临街小区噪音双层中空玻璃就够用，性价比最高，能隔绝大部分生活车流噪音。如果紧邻主干道、高架、铁路，噪音持续且音量大，优先选3层2腔中空玻璃，隔音隔热更强。但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玻璃选中空加夹胶组合，对高频低频噪音阻隔更好。第二，窗框密封胶条也很关键，缝隙漏音会大幅削弱效果，普通居家优先选择双层，重度噪音环境再上3层即可。窗户能大幅降低噪音，但无法100%完全隔绝。目前三层玻璃与双层玻璃要根据隔音效果相差多少分贝量，并无统一数据和标准，这个需要根据不同要求和具体测验来选择确定。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1: 国庆假期来了，省阿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出行前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合理规划路线，驾车请系好安全带，保持车距，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进入景区、商超、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

0: 务必留意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遇突发事件沉着应对，有序撤离，长时间外出做到三清三关，消除家中消防隐患，欢度佳节，安全先行。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4: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5: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4: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5: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4: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6: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9: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系列微纪录片《长征二十夜》第八集《绝处逢生的夜》。
2: 贵州习水县土城古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里，收藏着三扇杉木门板。在时光之河的冲刷中，它们已经刻满斑驳印痕。但如果它们有记忆，就一定不会忘记1935年1月28日那一夜赤水河的奔流。那一夜，它们的身上是谁在奔跑？它们目送了一支怎样的英雄队伍突出重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北上，计划迅速渡过长江，在四川西部或西北部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追兵四面扑来，蒋介石制定了在长江南岸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调集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两个纵队以及川、滇、湘、黔四省等地方部队，共计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压迫在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拒歼之。中央红军再一次被逼入险境。土城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的必经要道。1935年1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使9日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结。此时南下堵截的国民党川军郭勋祺部也到达土城以东地区。中央红军为实现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一场正面的硬仗已无可避免。1935年1月28日凌晨，红三、红五军团作为主攻部队，从两侧向进驻青冈坡的郭勋祺部发起进攻。由于情报出现偏差，红军原以为郭勋祺部只有4个团6-7千人，实际上有6个团10000余人，战局一度。

0: 陷入僵持。这一战从天明持续到傍晚，川军模范师第三旅、独立第一旅外加一个独立团陆续从赤水方向赶来，从西北向红军侧后发起攻击。危急关头，干部团、红一军团第二师相继投入战斗，但依然没有打破僵局。土城之战让中央红军急速进发。在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数十万敌军的层层封锁间腾挪辗转，穿梭往来，在夹缝中一次次找到突围的生路。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从太平路、二郎滩二渡赤水。3月16日至17日，杨洞北上，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3月21日至22日，重返太平路、二郎滩，第四次横渡赤水河。这一次，红军将几十万敌军远远甩在身后。至此，蒋介石苦心构筑的包围圈已形同虚设。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华，他钦佩地对毛泽东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呀。”毛泽东的这一笔，从1935年1月28日赤水河畔的那一夜开始写起，起笔生风，运笔如神，落笔惊雷，书就了四渡赤水的传奇，也终将书就万里长征与中国革命的胜利。
1: 寻一馆知文脉脉，赴一程见心声，见心声。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一馆赴一程。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国庆长假特别节目寻一馆赴一程，我是董杰。今天我们探访南京市博物馆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西晋末年，中原板荡，士族携典籍礼乐，百姓赴累祀农桑，大规模南迁到江东之地，再造华夏正朔，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一次人口的迁徙，更是一场文明的接力，促成了南北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8月28号，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特展在位于朝天宫的南京市博物馆重磅启幕。本次展览以衣冠南渡为历史主线，通过治乱、江东、世家、城脉、北望五个单元，全景再现中原文明在江东地区的融合与复兴，深刻诠释南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守正统、续文脉、会南北、创新篇的重要作用。本次展览也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两晋16国文物汇聚。首先，我们请策展人、南京市博物馆综合业务部朱逸飞介绍展览概况。
3: 西晋末年的时候呢，中原大乱，士族呢和百姓呢大规模南迁，这场迁徙呢史称衣冠南渡。这场文明的迁徙呢，是推动了长江流域的发展，也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格局。公元317年，司马睿是以晋王的身份，其实就是冷兵器时代的时候非常有代表性的机械的发明，它大大提高了弩的热忱。
2: 墓中出土了弩机，就代表墓主人是会行军打仗的军人吗？不尽然。下面我们来听南京大学
3: 司马炎也是私交甚笃，在八王之乱当中呢，他是坐镇了荆州，任荆州刺史，平定了多次的叛乱，同时呢带着百姓休养生息，是非常受到当地百姓的尊敬的。那刘洪墓葬呢，他一共

出土了三枚金印，包括了这个反映他姓名的叫刘和济这个金印，还有他去世后被封的官爵的叫宣国公金印，以及这个镇南将军金印。只有镇南将军金印呢是最能反映出他的官职和他的这个功绩的，所以我们这次专门从湖南省博借来了这枚金印。后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非常珍贵的苏仙桥镜简。苏仙桥镜简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发现的西晋时期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批西晋的简牍。它呢性质呢就是说贵阳郡这个地方呈报中央的一批年底的工作总结汇报，它会非常详实地反映出西晋的政治啊、经济啊、历史的沿革等等。

0: 溪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高校落地多项实践成果。平台组建南京高校智算联盟，携手多所双一流高校达成合作，为第十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撑，还和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汇集4000余名新生。海量算力供给，让算力成为高校师生随手可用的科研基础设施。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等候芦花飞扬，期待一场秋日出堂。出发自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游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5: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6: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5: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6: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5: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6: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5: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6: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5: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7: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实况转播，泰州队主场对阵南通队的比赛，我是小雨。下面让我们进入这场比赛的现场转播的信号。
8: 那么非常考验球队的板凳的深度。那么董指导，其实您今年对于整个淘汰赛这个变化会有怎样的看法？
9: 其实今年淘汰赛的规则出来之后啊，对各个球队他想晋级的这种可能性会被放大，因为有2场比赛，还有更多的调整的时间，也可以做好更多的针对性的训练，然后反过来来说呢，他对球员和教练员也增加了一层考验，还有2场比赛，可能本来说这场球如果说是像去年我通过点球可以以弱胜强，那这种机会可能在今年的比赛中就会降低了很多，对，
10: 就是上赛季我只要做好90分钟的事就行了，但这个赛季我要做好180分钟的工作，
9: 对，没错，
10: 那有些球迷就疑惑了，说那新赛制情况下是不是诞生黑马的这个可能性就变小了呢？
9: 也不是，其实黑马的诞生它一定是稳固于防守，在做好防守的同时，如果在九十分钟不败甚至180分钟不败的情况下，他去发点球可能也会取胜。就开个玩笑说，我作为黄金队的主教练，我们甚至在提前2场就在预期，如果8强一旦进入之后，我们怎么去做好防守，甚至想到发点球的这个事情。
10: 对
9: 对，是的，
10: 这个其实就连我们很多的普通的业余足球爱好者，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就是精彩看对攻，但是赢球要靠防守。因为我以前记得。

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在整个的双方的人员的首发情况来看的话，泰州队呢今天在整个人员上，相较于他们上场比赛面对盐城队的比赛当中呢，他们的首发球员是一致的。那么南通队呢，今天他们在人员上其实是有五处调整，那像薛天毅、陈胜、熊浩通、贺文超上。主裁判还在和场边在核对时间。这场比赛也是淘汰赛的首回合，两支球队将会通过两回合来决出胜负。好的，一声哨响，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泰州队坐镇主场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迎战南通队，这也是双方淘汰赛的首回合的比赛。今天南通队是身着一袭红衣，从画面的左侧攻向右侧，而今天泰州队呢是身着一袭蓝衣，从画面的右侧攻向左侧。演播室是由夏宇翔为您带来解说评述。在场上的战术执行，另外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就是考虑到各家球队的板凳的深度。南通队把球先顺到右路，这球呢给的位置呢稍微有些靠后了。哦，两人没有关门关注，直接打门，这球有了。在中后场一次小小的失误之后，泰州队这一次直接抓住了这次机会，中场拿球之后，在开场的四分半钟的时间帮助球队直接取得了领先。刚才是两个防守球员在一起关门那一下没有能够关注，所以这下呢也是直接给到了反击的点位。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人先是头顶脚踢往前走，但这下确实是对于主挥来说呢没有能够形成掩阻。李平和队友两个人在交代位置的时候，最后这一下呢是被主挥给抓住，属性啊是非常的强烈的。当然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可能需要把自己更多的位置回撤回来啊，去增加一个边翼位在后场的空间。头又点一下，这球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传出去，打到左路。南通队在前场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的。

张浩南把球先生给到黎平，今天呢是李贤成和黎平两个人去搭档打中后卫的组合。那么李贤成呢，其实在南通队呢赛季初期的时候呢就有打过中后卫的这个位置。尤其是那段时间呢，对于南通队来说呢是缺兵少将的时候。交到右路，泰州队从后场呢是向前的突破，连纵深方向再去给一脚，这脚球呢其实传到了是三个人的一个结合部，而从刚才呢泰州队的整体向前推进的方向，禁区里面是囤积了大量的球员。看这球，前点位置直接投球，这球有了，在13分半中。泰州队依靠头球是再次扩大比分，应该是郑博在前点位置一点球直接顶到，而且在刚才那个防守呢，在前点位置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球员从正向的防守，所以在头球之前一点球，郑博可以非常轻松的寻找角度，并且打了一个近角的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

就这一下，防守呢全部是跟到了前面去，所以在这一侧呢是没有防守球员在跟防的。这球恰恰是罚到了一个前点，

14分钟啊，现在场上呢，泰州队是两球领先。那现在对于南通队来说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的战术可能要有一些变化了，那就是现在是否要把整体的阵型压上去。边路不断的短传，把球给摘了出来啊。镜头是给到了金成明啊，给到了李光文，同时戴耀成呢也在和自家的队友们再去布置这一次角球的跟防。角球由李贤成来去主罚，罚到中路之后一点球点下来，裁判还是先响哨了。认为是刚才南通队呢在整体刚才的争抢角球的阶段啊，对李光文。角球刚才的这个整体罚过来之后啊，能看到在一点球的布置上呢，南通队呢是有多名球员能够一线散开。那么同样呢，今天在一点球上，泰州队呢对于南通队的关键性的球员有着贴身的看防，所以再去想要要位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戴耀成

就带到了边路。泰勒队呢，现在在场上呢，我们能看到他们在基本得球阶段呢，并不急于去往前去发展，而更多呢在调动着南通队的防线。王博文，而王博文刚才这个位置，因为相对来说呢，他需要从前点的位置呢再往回回够一下，所以对于腰腹的力量要求非常高。一对一，横向的带球，和队友想要做一个撞墙式的配合，那这下呢还是被延阻下来。

交给后场，球再次回到郑博，观察队友的位置，直接从后场开始起长传球，打到了右侧。双方今天在中后卫的位置呢，都有这样能够出球的球员。球再次回到泰瑞队脚下。

直接一脚球打到右路，视野非常的开阔。来看这一下，前场的三打四，中路还有队友在包抄，右路直接起球，一点球被李贤成直接挡了出来。这球给的并不远，还在南方队后场，打得非常的细啊。沿边路，李光文在往这一侧靠近，给一脚横传球，同时来到了南通队的前场的反击，打到右侧，看一下这次机会，拉开角度，左脚的大门，这应该是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南通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再来，还是沿近角的大门啊。在这儿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景三麦角流音，本节目由景三生物赞助播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今天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呢，对于南通队来说，他们如果想要在前场获得更多的机会，需要有更多的队友和王博文要有一些配合，否则呢，王博文在前场哪怕是争到第一点，也会显得是形单影只。交给李贤成，南通队的界外球。那从现在的整体的进攻阵型来看的话，现在我们能看到南通队两名边后卫啊，几乎都已经压过了中场线，金成明和张浩南

0: 高安国之道，另外一边是高金刚之道。李贤成直接罚向中路啊，戴耀成是单拳把球先打了出来。
1: 我们看另外一场比赛，第31分钟的时候，无锡队9号刘宇豪改写了场上比分，目前无锡队客场1-0领先徐州队。
2: 刚刚说完，在阵地战推进不太顺畅的情况之下，定位球可能是机会，话音刚落，穿的越粉踢的越粉，这就是刘宇豪的硬核宠粉。刘宇豪本赛季苏超联赛的第9个进球，赛前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还特意给大家介绍刘宇豪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说，听说淘汰赛你们想我了。而上半场比赛32分钟的这个进球正是他的硬核。
0: 交给郑博。这段时间能看到南通队呢，在前场的人员呢确实有了一个变化，那就是程鑫压到前方，这样的话和王博文两个人会形成两名进攻队员同时在前场。传球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点，徐运哲裁判还是先享受了啊。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在场下呢，其实双方的大名单当中啊，在替补席当中其实还坐着有不少的后手的球员。像泰州队这边在场下坐着田祥敏、刘俊博还有白雪松，先来看这一下。而南通队呢，在场下还有在上场比赛当中首发的

小腿啊。裁判也是在场边呢，通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往前走落下来这一下啊，裁判是认定呢，一个是向下有踩踏到，另外呢有一个这个动作的持续，所以裁判在跟视频助理裁判沟通之后对胡杰啊出示红牌。那么这样的话呢，泰州队呢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呢，接下来将会少打一人。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跌宕起伏啊，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到目前为止已经打入了四粒进球，

李先生这球罚得比较高，一点球被顶出来，外围再次跟着打门。刚才这球呢是有意想把球呢更多的抛物线给拉高，这样的话去争夺一点球之后呢，下来再去寻求二点的机会。

0: 小猫球员今天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尤其从开场之后，因为前面我们就说过，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啊，每一次的机会都有可能对最后能够创造可能性。那么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双方是各进两球，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2-2。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到演播室。
1: 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5。
2: 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5: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6: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7: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6: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7: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
0: 荣耀时刻，定位球，到禁区里面，又是王博文转身之后的打门啊，这下确实难度太大了，基本上是自己呢已经是跑到了前面的位置，需要再转身过来把重心再调整回来啊。这球呢确实也是互相的撞击之后又回到了王博文的脚下，郑博上呢这一下呢提前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呢是让王博文的整体的步点和节奏形成

成了一定的干扰。今天郑博在一对一的防守，应该说整体做得还不错的，而且上半比赛呢，郑博也是帮助泰州队呢打入一粒进球。但是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南通队呢是在王博文的这个点呢打的是更加的坚决。提前量之后，中路只有一名球员包抄，刚才是想尝试性的往中路去传，

小球中路，赵龙旭是直接把球摘在手里，打了一个远角的位置，一脚低平球。双方在下半场比赛的66分钟再次重回同一起跑线，我们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就聊到过，今天这样一场比赛里面，泰州队的泰州体育公园的温度在17摄氏度左右啊，并且呢近期这一周里面江苏大地呢都飘着微雨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真的是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说非常适宜进行比赛。而今天两支队伍呢所表现出的状态也正如天气所显现出的一样，而且前面我们也聊到过，两支球队其实从此之前的常规赛晋级到今天的淘汰赛都写满了励志的过程。泰州队是到常规赛的最后一刻不断突围，而南通队在开赛的时候，甚至很多球迷可能会觉得球队的状态不好的时候，而南通队是不断的一路攀升。所以今天这两支球队走到这一刻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首回合的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双方各进三球，而且单单的把每一粒进球拿出来都足以说得上非常的精彩的进球。有队友的跑位，有战术的执行，也有落后时候反击。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正在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们确实太幸福了。而今天的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呢也是座无虚席，两座城市呢其实也并不远，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在国庆的假期里面来到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来去观看这场比赛，确实是全家或者说跟朋友在一起的一种聚会吧。

这次的定位球同样啊，他的抛物线抛得很高，再往中去端投球，进球的是37号张好翔。而另外一场比赛啊，无锡队的比赛此刻也已经是进球变为3-0。你能想象吗？在苏超的淘汰赛的首回合，两场比赛加在一块一共是进了10个球。裁判是把管明健和郑博两个人拉到身旁，做一些。

口头的提醒。苏超的淘汰赛呢，在今年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呢，都是两回合的比赛，所以下一回合呢，将会去到南通的主场。南通队再次换人，换下了黄玉申，换上了42号王子豪。这就先出了界，泰州队的球权。裁判认定这一下呢，在防守上是有犯规的啊，所以给到了这个位置的泰州队的定位球。这个球的位置呢，更像是一个大禁区的延长线的位置，所以可能对于左脚的队员来说呢，如果能够兜一个弧线到门前的话，肯定是一个内弧。而现在呢。

落后的阶段，两支球队都还是在坚定地执行自己的战术，这一点非常的难得。因为往往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足球比赛可能在落后的一方可能会着急，可能会慌，但是今天两支球队在场上的比赛内容确实是可圈可点。

南通队泰州队做出换人调整，应该是要换下进球的球员祝辉，换上于子然。换上的同样是一名前场球员啊。边路高速的往前走，这下南通队还是第一时间把球先解围出去。今天在右路镇守的是张浩南，直接起球，这球直接传到了赵东旭的手里。

下半场比赛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刘俊博在边路想再把球抹过来之后，队友往前走，刚刚登场的于子然。而这一侧呢，南通队的整体防守还是做得非常充分的，在强侧里面有队友过来及时的补位，所以对于于子然来说呢，刚才想要往里抹了这一下难度比较大，

0: 南龙队再次获得前场的地面球。同时我们看陈正这个手势的位置呢，是叫队员们回防啊，不要全线的压上，这是老将的经验，以免被打反击。交到左路，好像的话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要恭喜南通队在客场4-3拿下胜利。那今天的两支球队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尤其是战术的执行力。今天的泰州呢，就像穿城而过的凤城河，看似平波缓流，骨子里却蕴藏着川石的韧性。而今天的南通队呢，他们就像万里江海，大开大合，不必暗礁狂风，骨血里也激荡着敢为人先的孤勇。苏超的淘汰赛比拼的不是一时的得失，而是90分钟的定力。正所谓莫道凤城水波柔，身蓄暗涌浪千重。
1: 的应用，听见未来的心跳。今天我们将对话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陆晓。
2: 陆主任您好。陆主任，我们知道江苏省人民医院去年下半年是完成了我们省内首例半侵入式脑脊接口手术，当时这个手术对象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如今又怎么样了？
3: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颈髓损伤的患者，那平面呢在颈六，那颈六平面的病人呢，意味着这个病人呢肩膀是好的啊，肘关节功能也还行，但是他手功能不行，也就意味着这个病人，比如说你要喝一杯水，这个病人是没有办法把水杯拿起来。我们跟博瑞康公司合作啊，做了这个江苏省首例的这个半侵入脑脊接口的一个手术。那么半侵入脑脊接口呢，就是这个脑脊接口的芯片呢，这个电极呢是植入在颅骨下硬脑膜外面，所以呢它既不会对脑组织产生损伤，又可以相对精准的啊捕捉到这个病人的脑电图啊，然后解码他的运动意图。然后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给他训练了一个月，

0: 因为他训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病人开始戴着外骨骼的手套，然后呢他想去抓这个杯子，他是一个外骨骼手套啊，就是脑子里面的意图呢就会被脑电图捕捉到，然后解码以后呢，然后去驱动这个外骨骼手套产生这个握杯子的这个动作。那么训练了一个月以后呢，他戴着外骨骼手套他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然后到训练两个月以后呢，这个病人脱了外骨骼的手套，他自己本身的手也可以完成握杯的动作了啊。然后比较神奇的是呢，他不光是他训练的右手能完成这个动作，他没有训练的左手也能完成这个动作。所以这个病人应该是这我们后来做了总共四例病人，这四例病人里面恢复最好的啊。所以我们也在探究，就是哪一类的病人啊，他会对脑机接口更为敏感，也就是说他做这一类手术或者康复的价值会更大。
1: 半浅入式的那个接口，帮我们形容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0: 大概是一个很小的片片，像那个一块钱的硬币那么大小，薄薄的。它在颅骨里面挖了一个小槽把它嵌到里面，所以在硬膜外面，其实是不进脑子的。
1: 它会去感受到我们的脑电波，是这样的吗？
2: 对，
0: 它可以搜集你的脑电波，然后去解码，
1: 去分析你的脑电波。其实陆主任，我刚才听您介绍这个病例里面有几个我还比较感兴趣。首先你说的这个训练，你们跟他一起训练，这个训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训练是这样啊，他会做完手术以后会在我们病房待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会教他一下啊，然后呢回家以后呢，他主要是拿这个设备，就外骨骼设备，再加上一个，因为它是充电的电极片，要靠外部充电啊，充电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接上戴上外骨骼手套，他就可以做一些标准的一个训练动作，这些我们会教会给他。
1: 你用了一个词比较神奇，就是好像他取得的那个后来的那个进展是我们一开始可能没有想象会那么好的。
0: 对，是的，应该说是脑组织里面发生了一些重塑的反应。
1: 但一开始我们没有预判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吗？
0: 我们觉得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没有想到他没有训练的左手他也发生了比较好的改变。
1: 而且你刚才说后来我们做了四例这样的手术。
0: 对，他是最好的一例。
1: 在这种选择手术对象之间，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吗？还是说有些患者我们可能会劝退他不适合这样的手术？
0: 这个要看情况的，因为一个治疗不可能打所有的病人，这个很难做到，所以这个技术进步是一点一点往前走的。所以我觉得眼下可能是先针对一些手功能差的病人啊，也会后面呢会扩展到比如说偏瘫患者，上肢功能障碍的，因为他们很快公司也会启动这个 GCP 研究，因为偏瘫病人有30%-40%的病人上肢是恢复不了的啊，所以呢也会启动这一块。也就是说以前这一类的患者呢靠康复呢能把他的功能呢往前推进一大步啊，但是有了这个脑机接口以后，不管是有创还是无创的，那就有可能让他这个比如说遇到康复瓶颈以后他能再往前推一步。所以对病人来说或者对我们医生来说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进步。
1: 有创无创，

0: 情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在30社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曾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曾响应“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上岸后，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贴息贷款扶持，购买了2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华吴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摆渡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第一次这么热闹。现在我的公司有9艘游船，同时江面垃圾打捞船已由我义务负责，守护乌江源头的一江清水，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根基。为了推动旅游发展，村里得到房屋立面改造的项目支持，住房更加美观。现在村里有25家民宿，40家农家乐，人均零收入突破3万元。2025年，电视剧《乌蒙深处》在我们村实景拍摄，我的农家乐还是主要的取景拍摄点。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启发了我，我把原来的2栋小洋房改造成大落地窗，适合观江景的民宿。游客白天能乘船游乌江，晚上能住在乌江云边看星星，隔壁的老杏树人家还能直接用餐。我就希望游客春能看花，夏秋能摘果，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曾经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悬崖村寨，如今旅游公路通村达主，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游客。往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转型吃山旅游饭，靠山吃山就要爱山护山，靠水吃水也要爱水护水。10年长江大保护，我们华吴村民与山水双向奔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下午4点到5点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那么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和我们来交流互动。
3: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5: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也门和中东局势。根据央视新闻援引美国方面9月16号的消息，美国官员近日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会晤。这场会晤很不一般呢、 毕竟美国和胡塞武装那是敌对关系啊，现在也门局势又那么紧张，胡塞武装攻势又那么迅猛，这两家举行这种秘密会晤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报道说，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

0: 国提出，他们不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而美国方面呢，则做出了暂不介入也门局势的决定。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经表示，他说啊，胡塞方面给他们美国这边啊传话了，说他们不想和美国交战。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胡塞武装之间达成的这种默契或者说秘密交易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那么您怎么看美国和胡塞武装秘密会晤的这个消息？双方主要谈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对于美方来讲呢，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所谓的接触也好，你叫它谈判也罢，那么首先肯定还是要考虑曼德海峡的通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国内，那么因为美以战争导致的这个能源成本的飙升，还有其他的这种比如说生活成本的提高啊，那么应该来说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尤其是对选举的影响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美国方面不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曼德海峡，那么就是等于新一轮的红海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的话，那么无疑会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尤其是之后的选举

跟美国切断影响的话，那么它的整个国防体系，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的没办法再运转，短时间内啊。所以我想，大国你像沙特，它可能会采取双轨制，那么一方面呢，继续维持跟美国的关系，从美国引进包括 F-35 战机这样的方式，那么可能就开玩笑说还是要把拐拄起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会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确定了，但是包括地区大国在内，没有任何一方觉得。就是美国的收缩，就是美国的消失，它也不是，美国人不会消失，美国人在中东会进进出出，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敌意。但是你都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基于政治，他可能不见得会承认。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啊，一方面可能还是继续要捧着美国，要拍美国的马屁，要试图狐假虎威，但是同时呢，很多。比如地区大国，他已经开始考虑，哎，自己要单独搞一套了。那么这种行动呢，再跟美国自身的这个，因为国内的政治极化呀，这种两党制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他有很多的骚操作，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多。那么我觉得最后会逐渐的消解美国现在的这种全球的这个战略的布局啊，这种战略布局的逐渐崩溃，我觉得不是一个，比如说特朗普政府下台就解决的，不会的。它是一个几乎不可逆的状态，这个我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其实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无论嘴上怎么说，虽然你看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压住特朗普，比如下台，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能够解决现在美国跟盟友之间的这种很多的矛盾呐。它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啊。那么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人自己之中，其实美国方面向红海方向投送了相当大的力量。那么这点上，我想也门胡塞武装是应该清楚的，知道双方各自的底牌，大概知道这个，如果跟美国发生冲突之后，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这点上，我想他还是很，现实主义的去进行了计算。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如果他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占领，比如说也门的各个区域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他通过这个占领一些核心的港口啊，核心的城市，那么甚至是关键的岛屿，那么对于比如说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在增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可能会跟这个伊朗一样，那么更多的选择用，比如说这种控制的方式，去给自身去争得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首选的方案，而且我们说获得了。政治影响、经济利益，那么也会提升他的作战能力。反过来，可能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冲突之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许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些动作啊。这些我觉得是他的主要的目标，或者是短时间的目标。那么当然，我们说这种目标跟美国的冲突并不会增进他的相应的能力，并不会让他更容易的达成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的跟美国方面。

他在美国，在美伊战争过程之中的表现啊，其实比大家想象中其实要好很多，这个我们讲不得不承认啊。那么，当然我们说他所依赖的更多的还是自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特性啊，体量。那么，美国在美伊战争之中啊，包括以色列所下的力量，那么比之前在应对红海危机的时候，其实要大很多。那么，伊朗方面现在能够支撑下来。这个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也有很多的意外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啊，在加沙危机之后，伊朗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也实力也造成了很多的损失啊。这块来说呢，也是美国和以色列改。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队伍穿门洞挺进主城，这座城门见证了南京迎来解放的关键一刻。1949年4月，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国民党当局依托长江天险构筑千里防线，妄图划江而治。4月20日夜，渡江战役全面打响，百万雄师集结江岸，喊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冲锋口号。解放军缺少大型舰船，横渡天堑的底气来自沿江百姓万众一心的支援。无数百姓捐献渔船，筹备粮草，船工们冒着炮火驾船送战士登岸。14岁少年马毛杰手臂中弹，仍紧握船桨，一夜夜扁舟汇聚成冲破江防的磅礴力量，彻底击碎长江不可逾越的妄言。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0: 制覆灭。毛泽东在北平看到这个捷报后，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铭记这段壮阔历史，1984年南京一江门城楼设立了渡江胜利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城楼展厅陈列渡江战役的文物史料，让入城的红色记忆在此落地生根。2009年，为纪念渡江胜利及南京解放60周年，渡江胜利纪念馆异地迁至长江三岔河口建成新馆。红帆造型展馆、49.423米高的千帆群雕、渡江第一船金殿号悉数落户江畔，海量文物集中展陈，全景还原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史诗征程。如今滨江新馆与一江门城楼遥遥相望，一处是胜利入城的历史原点，一处是系统展示战役全貌的红色课堂，共同印证百万雄师身后是千千万万的人民。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工业百废待兴，国内没有自主汽车制造精神的红色地标。一句“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道出七十多年前数千交大人赤诚无悔的选择。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为补齐西部科教空白，平衡全国工业与高教布局，做出交通大学主体从上海迁往西安的重大战略部署。黄浦江畔的百年学府放下繁华都市的优越条件，奔赴渭水之滨的黄土荒原。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一次精神的长征。西迁人的行囊中装着教案、实验仪器，更装着一腔报国的热血。1956年，大批师生专家告别故土，举家西行，只身赴陕。彼时西安校舍简陋，物资紧缺，风沙漫天，和上海办学条件差距悬殊。电机专家钟兆林安顿好患病的妻子，独自扎根西北。陈学俊全家迁居西安，从零搭建国内第一个工程热物理。

年仅22岁。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雷锋用短暂的一生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同年3月5日，毛泽东为英雄战士雷

0: 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1: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位李先生，他58岁，然后在生活当中呢，突然发现啊，自己双手发麻，走路不稳，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就医了，然后发现这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啊，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只剩下2毫米啊，这个脊髓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同时呢还伴有脊髓高信号，处于极度危险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医生是怎么来评估和判断他的病情，并且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博士，请谢主任给我们做介绍。谢主任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谢主任，刚才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患者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就是您能不能就是
3: 他的创伤啊、出血各方面都会少很多，那整个这个住院的时间流程都会明显的缩短。
2: 您刚才讲到就是他的椎管最窄处是只剩下2毫米，而实际上这个数据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3毫米。那么手术之后是不是就是会把他的这个椎管就是尽可能的去做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恢复或者说还原呢？
3: 我们会把它这个压迫这个脊髓的椎间盘把它取掉，这样的话给它一个神经的空间，让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
2: 那实际上它其实就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了。
3: 对，是的，是的，它在手术即刻就症状就明显改善了。
2: 那这种改善啊，比如说他在手术之后，他的这种改善是他疼痛的减轻，还是说他可能基本上已经能够比如说恢复正常了，生活不太受影响了？他换句话说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因为他就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及时的，他没有出现那种持续性的这种就是这种症状，相对而言呢就是说这个恢复起来效果会比较好，所以他做完手术当天他就明显感觉四肢有这种轻松的感觉，然后原来的那种就是紧迫感包括那种踩棉花的感觉都显著的这种缓解了，然后在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第二天引流管就拔除了，然后4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带着颈托出院了。
2: 想问一下谢主任，就是哪些情形或者说哪些人群适合用咱们这样的一个内镜手术来做这个颈椎间盘的这个解决颈椎间盘的一些问题呢？
3: 就是可以接受我们传统的这种颈前路手术的这种患者，包括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啊、脊髓性颈椎病啊，这样的患者都可以接受我们这样一个就是水剂之下的一个就是内镜的这种手术治疗。
2: 那他其实您前面提到了就是他的一个好处，他的创面。

0: 变小，然后内镜下可能视野比较开阔，而且恢复的可能也会比较快。
1: 这是的，它因为它是一个水介之下的一个手术，然后这个内镜嘛，就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手术整个视野是非常高清的，那么对周围组织啊，这个就是损伤也比较小，切口也小，那么相应的它恢复也就更快。但它最关键的，它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传统的这个钩椎关节啊，包括我们这个神经根管这种骨性那种压迫啊，它可以达到一个就是直接啊彻底这种减压，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传统手术方式呢，就在这个区域存在这种叫什么，叫看得见够不着不敢动这样的一个特点。
0: 那谢主任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个颈椎间盘的这个突出啊，一般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颈椎的一些问题？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1: 好的，就是颈椎间盘呢，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来定义，按从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会去讲它颈椎间盘突出，我们往往会用颈椎病的形式来描述它，或者叫这个就是对颈椎病这种形式来描述。

0: 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莲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
2: 持续火爆。
3: 苏超淘汰赛首回合上演进球大战，两场比赛狂飙十球，无锡南通客场双双告捷。
2: 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我省发布1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温度下降，风力增强。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3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1到12度，苏南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4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到5级。
2: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夜里多云。今天的最
4: 高大闸蟹美食节、上湖国潮活动、红豆山庄萌宠狂欢季、潼关山民俗市集等。作为江苏唯一入选国家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特色旅游地的县级市，常熟正推进特色旅游地3年行动计划。常熟将持续做强虞山、古城、上湖、沙家浜4大文旅板块，不断创新活动内容，丰富潮玩业态，完善交通驿站等配套设施，持续提升城市文旅吸引力，努力打造有辨识度、高人气的青年友好型旅游目的地。奔县游的兴起，不是年轻人逃离城市，而是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更松弛、更具体、更有参与感的旅行方式。县域旅游要真正留住人，不能只靠一时流量，更要靠持续更新的内容、真实可感的在地生活，以及让年轻人愿意慢下来的城市气质。常熟给出的答案是让传统活起来，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片刻江南。
2: 国庆假期，江苏多地以美食为媒，以文旅为韵，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带动假日消费持续火爆。来听江财记者张雪、扬州台、淮安台、泰州台的报道。
5: 秋雨难挡早茶热，上午9点，扬州御码头野春茶社内座无虚席。海南游客林女士：
6: 早茶必须吃，这种是其中在江南的地方。先点了一些，你看有那个包子，还有茶藕，还有这个阳春面，还有我们的干丝，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5: 精工细作的大煮干子。
7: 比赛。
3: 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江苏省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近日发布，为未来5年全省三农

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一百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很多子女出于孝心，给父母家里装了智能门锁、语音助手，比如远程开灯、看监控，但老人却觉得太复杂。有没有那种不复杂，他们也能用明白的方案？大家好，我是天天，这种需求已经有解决方案，通过成熟的智慧居家改造方案就能实现。选择适老化智能家居时，应遵循安全优先、操作极简、无感关怀、按需配置的核心原则，优先解决老年人最迫切的痛点。首先是安全守护，例如居家环境安全方面，因为老人嗅觉和反应能力下降，需优先解决燃气泄漏、烟雾火灾、水晶漏水等隐患。起居便利方面，要有防撞设计、地面找平设计、无感照明与企业辅助设计，因为夜间企业是老人跌倒的高发场景，优先配置人体感应夜灯，比如自动亮灯、延时熄灭，降低摸黑跌倒与碰撞风险，避免老人摸锁开关。总之，适老化智能家居应先安全、再便利、后关怀。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0: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限时特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仅需999，法国原产假一赔十，法国尖端科技抗老黑科技，30%高浓度玻色因加绷带修复力，直击老化根源，一夜焕活年轻肌。正装50毫升，专柜3580，今天特价999，就是因为只有一年多的有效期，所以才这么便宜，赶紧来抢一瓶吧。28天淡化法令纹、抬头纹，肌肤紧致如绷带提拉，苹果肌烹弹少女感，泛红、爆痘、烂脸，厚涂一夜舒缓，主打抗老，肉眼可见的饱满。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从来没想过自己也可以用上顶级大牌赫莲娜的宝子们，今天人手入一瓶，只要999，体验不一样的奢华，赶紧来抢一瓶吧，品质都经得起考验。微信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